시다 표. 연예님들도 만지 그러면 옛된 체스라 유름지가 망가간 빌렛나 안막지 답도. 那么工作人员是怎么回答的? 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哇, 이거는 어떤 제사는 벨티 세텔 볼데. 那么28号的有吗? 28号的有吗? 야니 지금 8번 제사는 밤도 有。 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 봐, 야니 卧铺 카르바룩 빌렛모 야기 硬座 오른도 빌렛모 나오다도 비야다 후 硬座 卧铺 야니 카르바룩 빌렛 나오다디겐 是快车还是慢车 是快车还是慢车? This boys mo ya gas boys mo? 快车现在基本上没有慢车这个说法了吧，是吧？动车组还有基本上都是直打快车啊，基本上没有慢车了。快车，you need this boys na to 或者是动车的，应该。好，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 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如果你去北京的话，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 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那么我们肯定问明天的呢，28号的有吗？那么28号的有吗？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卧铺？卡罗特贝的到了的 是快车还是慢车？按比亚达的，这不是快车慢车的不单嘛？因为说，要把那次列车的序号 K 多少多少 D 多少多少要说清楚，是吧？然后他说了啊，快车，and this boy's not gonna allman， 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都买票都在手机上买，那么偶尔有时候我们也去窗口去买，这个对话就是在窗口买票的时候的对话，是吧？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啊，一个人面登记上能办的，你不不谁的都不不。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那么27号没有，肯定28号的有没有？肯定要咨询一下，是吧？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啊，演的不好看。卡罗瓦特贝拉莫亚给欧伦多托莫卧铺，卧铺卡罗瓦特贝拉。那么卧铺的演的给了，这儿应该有要问上铺还是下铺，或者是中铺的不是给了别的，把这一块给略掉了。嗯，然后你想，一般大家都想买下铺是吧？上下床比较方便。然后他说是快车还是慢车，然后快车啊 ，this boy is that， 或者是动车，或者是 k 多少多少 ，d 多少多少 ，z 多少多少的，跟那 gap boys 啦，你给么，推了点 iron 多，然后你把这个说清楚，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我买27号去喀什的票。哎，那个班马吉波萨需要能斯米内德塞波鲁段。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哎，这个里面登记上能不要得塞的波不多。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啊，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啊，有时候肯定硬座也没有了，是吧？有时候他们会说啊，硬座没票了，都是站票，啊，只剩下卧铺了。대단한왁들은바고오른쪽배달감맙도마우카르와트배달알람스스탑소라파당왁들은뭐로다然后他选的是卧铺，卧铺。那么选了卧铺，肯定要选上铺、下铺还是中铺啊？这个得选。然后要选，他说的是啥？是快车还是慢的？他要买哪一趟列车是吧？啊，然后他说快车，快车也那 this boy is not allman 的不多，一般都已经是动车了，或者是都是快车了，没有慢车这个说法是吧？也没好几年了都没见过慢车这个说法。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对话快速的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28号的有吗？有，卧铺还是硬座？卧铺。是快车还是慢车？快车。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 hoş dostlar, kilahatın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eceğiz. Aman bu gayesle hayır hoş.

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ci Urumqiga mağnığan biletni almaqçıqan。我们要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把日期要选对，是吧？然后你要买哪一趟列车，考一下，무슨 포즈는 빌드 알면서，然后要买硬座还是卧铺，上铺、中铺、下铺，你要买哪个都要搞清楚，然后再买，是吧？现在呢，一般都买票都在手机上买，那么偶尔有时候我们也去窗口去买。这个对话就是在窗口买票的时候的对话，是吧？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이거는등자상은발등은못도세트도못도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那么27号没有，肯定28号的有没有，肯定要咨询一下，是吧？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座，有卧铺还是硬座？아얘는바겐카르바트빌렛뭐야겨울은독뭐卧铺，卧铺카르바트빌렛。那么卧铺的얘는길라，这儿应该有要问上铺还是下铺，或者是中铺的소르시기렉티비아데，把这一块给略掉了。然后你想，一般大家都想买下铺，是吧？上下床比较方便。然后他说是快车还是慢车？然后快车啊 ，this boy is that， 或者是动车，或者是 k 多少多少 ，d 多少多少 ，z boy is that 那个么？들어라아이들로，然后你把这个说清楚。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我买27号去喀什的票。那个吧，马吉波桑，徐亚能，斯米内德塞波鲁段。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지금야등자상은별디세트법도세트로법도。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지금세크전자상은별디바모，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有时候肯定硬座也没有了，是吧？有时候他们会说硬座没票了，都是站票。只剩下卧铺了。대단한것들은바고오른쪽빌렛감못도마우카르바트빌렛알람스스텝소라팔랑것들은볼로다然后他选的是卧铺，卧铺。那么选了卧铺，肯定要选上铺、下铺还是中铺啊？这个得选。然后要选，他说的是啥？选。然后要选，他说的是啥？是慢车。那么他还没有说是他要买哪一趟列车，是吧？然后他说快车，快车也那 this boy is not alman 的，一般都已经是动车了，或者是都是快车了，没有慢车这个说法，是吧？也没好几年了都没见过慢车这个说法。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对话快速的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28号的有吗？有卧铺还是硬座？卧铺。是快车还是慢车？快车。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 hoş dostlar, kilafetim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kice. Aman bu kaysla hayır hoş.